0: 二波相应，看一个长丘分。来，欢迎小班长队。
1: 欢迎小
0: 班长队。George 1 Paul Charles 5 Sam Boy 5 Frank 7 2 1 3 6 5 1
1: After the 3-6, over the last two.
0: 5-1.